不是，嗯，人说，干，干了是人的什么事，干了什么事干的状，那你干了什么人？干呢，干了把啥人用，啥包袱，啥人上嘛，我闹啥人物人？这玩意儿，人的什么事，没赚的干的是，我那个。

아이고. 따로 줘. 콜라비 몸띠. 哎，对，对吧？哥，那个阿列，阿列，对，没事没事，阿列，没事，我那边多，我那边搞啥子东西？谁弄的？帮我批吧。

0: 话让人抓。
1: 好，他拉你干了别人，人民解放军，那个什么拉大毛去，你家是把那什么来？
0: 我们解放军，他们不杀都来什么？我们杀解放军。Everybody, let me show you. Everybody.